中表示，截至目前约有2260万吨还是年 MTBA 的煤炭气化产能已投入运营或正在实施中。他表示，为进一步推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政府已批准另一项促进露天煤和煤气化项目计划，财政拨款达37500卢比。他指出，该新计划预计将消耗约75 MTPA 的煤炭，并将为实现1亿吨煤炭气化的国家目标做出重大贡献。他表示，政府正通过提供财政激励，保证煤炭供应，加强监管支持，以及推广本土技术，推动利用煤炭气化生产煤制化学品，加纯和合成天然气。他还补充道，政府正在构建一个有力的政策框架，以加强印度的能源安全。金刚行动，中央缉毒局查获 1.2 亿片曲麻多片剂。中央缉毒局 CBN 成功挫败了一起企图非法转运一批出口货物 1.2 亿片高浓度盐酸曲麻多片剂，俗称战斗药的案件。财政部表示，这批中总重约30公吨的货物已在德里的一处仓库被查获。该部称，包括一名来自班加罗尔、两名来自克钦在内的三名主要嫌疑人，已根据1985年麻醉药品和禁烟药物法 NDBS 法被逮捕。财政部称，代号为金刚行动的此次行动由中央麻醉片管理局的预防小组于本月10日至20日期间在班加罗尔、德里和克钦山的展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伊朗与美国连续第9天互发东西。随着围绕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伊朗与美国已连续第9天互发东西。美军袭击了伊朗西南部的霍尔木兹镇，而随着美伊冲突蔓延至邻国约旦、科威特和柏林郡，报告了伊朗的新一轮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确认了上周在与伊朗冲突中阵亡的两名美军士兵的身份。据美军称，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阵亡人数已升至17人。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是今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开启历史性的欧洲三国访问之旅，以深化印欧关系。周一，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抵达摩尔多瓦共和国，这时他对摩尔多瓦、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三国进行访问的第一站。作为其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一部分，此行旨在推动贸易、科技与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穆尔姆总统抵达基西，那吴总统府时受到了仪仗队的隆重欢迎。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马亚桑杜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总统穆尔姆与马亚桑杜总统的双边会谈目前正在进行中，两位领导人正在举行一对一会晤，随后将进行代表团级别的会谈。预计会谈将重点讨论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在贸易、投资、文化及民间交流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关键领域扩大合作。印度总统穆尔姆的此次访问意义重大，这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摩尔多瓦，彰显了两国伙伴关系的日益深化。作为其三国访问的第一站，穆尔姆总统已开始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展开系列活动。在基西努乌总统府接受仪仗队致敬后，总统穆尔姆与摩尔多瓦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位领导人首先进行了单独会晤，随后举行了代表团级别的会谈，旨在加强双边关系，并在共同关心的领域扩大合作。会谈结束后，总统穆尔姆和总统马亚桑杜将向媒体发表联合声明。摩尔多瓦是东欧一个面积较小的内陆国家的出战略要地，西邻罗马尼亚，北、东南三面与乌克兰接壤，约有2000名印度公民居住在摩尔多瓦，其中包括约1800名裔学生。这时的印度成为该东欧国家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之一。在接受对穆尔多瓦为期一天的访问后，总统穆尔姆将于7月21日至22日访问北马其顿，这也

将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这个位于东南欧的内陆国家。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播送的题目是印度总统穆尔姆开启历史性的欧洲三国访问之旅，以深化印欧关系。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目的地印度梅亚加拉雅》，访问东北印度的有的乌坦丘地区是一样特殊的经验。要访问该地区的机会的人以为梅亚加亚拉是最有名的地区之一。该邦首都西隆从阿萨姆邦首都古瓦哈蒂只是一个小时的路。从古瓦哈蒂向西隆去的路是很好看的。西隆是一个美丽的山中避暑地。该城市是海拔1496米。梅尔加拉雅体现自然优美、和平和安静。在这儿可以看西方和印度传统文化的合起来的话。多人说西隆是东方的苏克兰。在一个青田重盖城市可以看被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该城市附近的不同的瀑布有很意义的名字，如大象瀑布、天瀑布等。在这些地方你不会有失败照照片的机会。世界上最下雨的城市吉拉布吉是从西隆50公里远。在这儿的每年平均下雨是1万毫安。吉拉布吉附近的猫酸塞农村的猫色麦瀑布是很好看的。猫酸麦神洞吸引旅行者们的关注。从西隆64公里远的查克拉城市有一个温泉，该温泉有硫。从西隆140公里远有拉尼果，为了钓鱼人们来这儿。从西隆54

0: 公里，远坐落着猫西安罗马农村。从西隆下盖农村去的西隆巴拉特路是很好看的。该农村附近有猫居布林山洞。对瑞克来说，这是很意义的。向中外去时，可以看达德拉克辛湖。在詹地亚山坐落的纳提扬是古代印度教人的圣地区。在该农村有1500年和1835年旧的古代都快巨石。嘎鲁山的东南地区坐落这班帕克罗马，当地人以为有混绿。在这儿，该地区的名字的意思是永久风的地区。梅亚加拉雅有富裕的野生动物，大象、虎、老虎、豹猫、猴子等。该邦有个各种各样的鸟，麝鸟、鹤鸟、野鸡等。在梅亚加拉雅住了各种世代山地区人杰，卡西、詹迪亚和嘎鲁跳舞、音乐和体育运动是他们社会的本质。很可能卡西和詹迪亚人是蒙古人的后代人。到英国政府开始通知该地区有地理方的故里，他们维持了他们的生活办法。卡西和詹迪亚人说的话是蒙古蒙语语族的。卡西詹迪亚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母亲给他小女儿他的财产，但是大舅舅管和控制家庭的财产。斯什文嘎鲁人住在嘎鲁神地区，据传统故事，他们是斯藏的多鲁瓦地区人的后代人。他们的音乐表示他们的民主生活办法。卡西人的最重要的宗教节日是卡崩邦农人，这是5天进行的丰收节日。11月从西隆11公里远的斯密特农村举行该节日。卡西人的另外一个节日是高行星的跳舞，每年4月份在西隆举行该节日。为了詹迪亚人，白黑的印克兰是最重要的节日。每年7月份在驻外城市过该节日，年轻和老人都参加跳舞节日，妇女不参加该节日。妇女对最先人先前祭事物，嘎鲁人的最重要的。
1: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新闻的标题。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杜瓦尔获选洛克马尼亚提拉克国家奖。

政府计划到2030年实现1亿吨煤炭气化产能。金刚行动中央缉毒局查获1.2亿骗去马毒片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伊朗与美国连续第9滩天湖发动袭。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的时间五点十五分钟到六点四十五分钟还是六点到十七点三十分钟向亚洲播送到不同的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幺五二八零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幺五四幺零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年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年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年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本地拉维省歌单的一个固定乐器请你们享受

0: 英雄旁边们访问的固定有一期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

0: 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Anuradha Bordwal 唱的一首《伤口》。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莫迪总理重申川普治理与对泄露逆事件的建议人采取严厉措施。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会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协调努力，防止未来全国范围内的考试再次发生泄题事件。莫迪总理重申，政府致力于严正近期逆考试泄题事件的涉案人员，并维护国家青年的利益。莫迪总理今天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全国民主联盟 NDA 议会党团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讲话。议会事务部长基伦·利基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莫迪总理在会上指出，政府在受到 NEED 泄题事件的信息后立即采取了行动。莫迪总理表示，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逮捕，目前有13名被告被关押在监狱中。总理强调，所有责任人都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李基柱部长表示，莫迪总理在会议上指出，政府已采取严厉措施，防止此类泄题事件再次发生。李基柱先生表示，莫迪总理还谈到了印度与多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议期间，莫迪总理指出，每一项自由贸易协定都将印度农民的利益置于首位。他强调，所有这类协定的达成都以农民福祉和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莫迪总理表示，微型食品加工行业正在推动基层创业。莫迪总理今天强调，印度的微型食品加工行业正在推动基层创业，尤其是在女性创业领域。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印度食品加工工业部长基拉克·白斯瓦藏写的一篇文章，并表示该文章重点介绍了总理微型食品加工企业正规化计划 BMFME 如何通过提供可负担的融资技术、品牌推广和市场对接，使企业走向正规化。莫迪总理进一步强调， BMFME 计划正在帮助当地生产者创造就业机会，增强农村经济实力，并助力自力更生印度的建设。派斯万部长在文章中指出， BMFME 计划的信贷发放量已突破20万笔，这表示这该计划在支持印度各地微型食品加工企业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派斯万部长补充说，该计划正在增强农业企业实力，促进女性创业，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自力更生印度的愿景。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伊朗将进行大规模报复，称德黑兰将付出惨
痛代价。之前三名美军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两人在约旦，一人在伊拉克。特朗普的警告于昨天发出。与此同时，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 CENTCOM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次空袭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拥有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S 表示，为报复美国对伊朗身份的袭击，其海军对美国在巴林和科威特的资产和设施发动了三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全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其官方新闻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在第一轮空袭中，他们摧毁了美军在巴林扎 G2 空军基地使用的无人机维护和修理机库。印度气象局发布红色暴雨预告，预计喜马吉尔邦、查姆哈加什米尔邦、拉达克邦和穆查法德拉邦将出现特大暴雨。印度气象局 IMD 发布红色暴雨预告，预计喜马吉尔邦、查姆哈卡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和穆查法拉的今天将出现大到特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极端降雨。这次印度气象局还发布了橙色暴雨预告，预计德里、哈里亚纳邦、查迪斯加尔邦、班扎布尔邦、北方邦、北阿坎达邦、比哈尔邦、中央邦、东部古瓦尔邦、马哈拉什特拉邦中部以及印度东北部部分地区今天将出现大到特大暴雨。同时，预计安德拉邦、查姆哈加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泰米尔纳达邦、班底支里和卡莱卡尔地区未来三天将出现雷暴天气，并伴有闪电和大风。印度召见俄罗斯驻印度领事代办。之前商船金翅号遭到袭击。9月19日，金翅号商船遭袭事件，印度今天召见俄罗斯驻印度领事代办弗拉基米尔·拉达诺夫。该事件造成四名印度公民不幸丧生。印度外交部对此次袭击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并指出此类袭击破坏了国际海上贸易的安全保障和稳定。外交部表示，已请拉达诺夫先生向俄罗斯当局转达印度的强烈关切，即针对商船的袭击以及由此造成的无形平民伤亡是不可接受的，必须避免。印度代理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卡尔桑扎嘎铁唱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听出朋友们访问的，估计来的旁的民间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从图穆尔姆开启历史性的三国周之行，这才深化印度与欧洲的关系。这位德鲁巴蒂穆尔姆总统抵达穆尔多瓦共和国，开启了他对穆尔姆瓦、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三国访问的第一站。这次访问是他欧洲三国之行的一部分。

这次在这场包括毛伊科技和纽约在内的格林区连接。抵达基西纳武总统府后，穆尔姆总统接受了一场对的约见。穆尔杜瓦共和国总统玛雅桑杜热情迎接了他。 特鲁巴蒂努尔姆总统和玛雅桑杜总统目前正在举行双边会谈，两位领导人和首先举行了单独会议，随后进行了代表团级别的会谈。与其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在 毛伊投资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共同关系的关键领域扩大合作。穆尔姆总统这次访问意义重大，这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穆尔多瓦，欧线了两国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 特鲁巴蒂·穆尔姆总统开启了他为期三国访问的首战，穆尔多瓦共和国。在基西纳乌总统赴捷州议长队签约后，穆尔姆总统与穆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举行了双边会谈。 两位领导人首先进行了单独会议，随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这才加强双边关系，并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扩大合作。会谈结束后，特鲁巴蒂·穆尔姆总统和玛雅桑杜总统 将向媒体发表联合新闻声明。随后，穆尔姆总统将参观斯特凡大喜纪念牌，这是穆尔姆多瓦最重要的国家地址之一，为纪念中世纪统治者契特凡大喜而建。总统将在 今年佩剑金线画卷。这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表示着印度总统首次访问穆尔多瓦，体现了两国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穆尔多瓦是东欧个面积仅三十三万八百四十六 平方公里的内陆小国，地理位置遥远，西部罗马尼亚、北东、南参国与乌克兰接壤，约有2000名印度公民就住在穆尔多瓦，其中包括约要近800名医学生。 这使得印度成为该东欧国家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之一。结束对穆尔多瓦为期一天的访问后，穆尔姆总统将于7月21日至22日访问北马其顿，这是 印度总统首次访问这个位于东南欧的内陆国家，在三国举行的最后阶段，他将于7月23日至25日，英罗马尼亚总统尼库苏尔丹的邀请访问罗马尼亚，这将是印度总统时隔30多年后首次访问这个东南欧国家。总统对这三个国家的过去访问体现了印度对加强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新的利益广泛的东欧地区开展合作的决心。陪同总统

租房的房管代表团成员包括印度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股服务厂尼姆本加长地牌班巴尼亚联邦议员议长地内山切尔马和人民元议员维杰巴克尔。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广播送来片段片题目是印度总统穆尔姆开启历史性的三国欧洲之行，这在深化印度与欧洲的关系。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徐亚古萨尔唱的一个印地语电影的歌曲，请你们享受。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

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利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浮云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浮云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浮云王在哪儿，他得知浮云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进那棵树，叫道，哦，浮云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浮云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浮云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浮云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浮云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浮云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浮云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浮云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浮云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
度德里广播电台。

0: 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听着对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从山上呼出理由对泄露逆实权的西安尼人采取严厉措施。莫迪总理表示，微型食品加工行业正在推动基层创业。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印度气象局发布红色暴雨预警，预计喜马吉尔邦、查姆和加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和莫查法拉德将出现特大暴雨。印度召见俄罗斯驻印度临时代办，此前长传金世浩遭到袭击。印度对立广播电台新闻聊天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丽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

0: 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母管，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陈溪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的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石，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禅宗故事，真正的责任。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源远流长的文明纽带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联系。印度总统莫尔摩在北马其顿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总统德鲁帕迪莫尔摩今日在斯科普鲁斯向北马其顿议会发表讲话。此次历史性国事访问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该国。印度总统在议会发言时转达了14亿印度人民的善意，并将北马其顿成为构建稳定、多极且繁荣的全球未来的